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人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咱们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二次元人啊。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啊，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一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那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 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就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那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四位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
我那天到。

0: 说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乘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啊。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嗯，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嗯，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燕琪 ，Hello，Hello。我最近的思绪总是非常的纷飞，我怀疑自己是 ADHD， 所以第一次去了精神科，他们让我报手机号，我突然觉得每个人报手机号的停顿很有意思，对吧？有191862118滴滴7这种335报法，也有191862118滴滴7这种344报法。我一直想试试29报法。191862118滴滴7。其实还有191862118滴滴7，我管它叫双色球爆发。在号码里面有321的人，爆出来会不会变数？191 3 2，你189。大夫问我是不是容易分心，别人说话无聊了就会走神儿，所以走在盲道上算不算是一种阅读呢？因为盲道它是一种语言，长条代表着行，圆点代表着停，所以盲人可以同时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盲道是大盲文，乐高是小盲道。盲文是凸的，碑文是凹的，所以点了豆的去某多算是一种盲文。扎了眼的苏打饼干算是一种碑文。大夫说你应该是 ADHD。 你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我说我从小就会进行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小时候我妈送我学架子鼓，我就总觉得我将来的职业是剁饺子馅儿，这就是我理解的 rock and roll。 我长大也没好，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敷黑色面膜的时候我非常纳闷，就是你从露出的部位来看哈，为什么没有人敷面膜抢银行呢？给你10分钟必须把钱交出来啊，到点我该摘了。我最近的思绪就更是混乱，我最近觉得孙涛是一只鸟，因为我觉得鸟一辈子它只重复同一种叫声，而一个喜剧演员最大的困惑就是你的梗越火你越重复，你越像一只鸟。这样提起小品演员孙涛，我们只能想起他的那句我骄傲，就算他不想提我们也会替他提，我骄傲重复了他的一生，当他在春晚上说出来的那一瞬间他就变成了一只鸟。说到春晚，小彩旗春晚彩排吗？
0: 你就是小彩旗了。
1: 大夫说你能看我一眼吗？你平时社交怎么样？我说我社交完全没问题。 但其实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好意思说走，每次到最后我就只能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嘟嘟嘟嘟嘟。我搬家的时候也会放上爵士乐，和每一件家具跳最后一支舞，嘟嘟嘟，所以我社交完全没问题。我跟大夫谈话的时候，我的椅子一直在嘎吱嘎吱响，他的也嘎吱嘎吱响，所以这是一个嘎吱窝。我不能再走神了，我一定要专注，我感觉耽误大夫太多时间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诊室好热，我抽出了一张纸巾准备擦汗，我发现纸上有一朵花，所以就是这种纸上印花的厂商算不算是一种出版社？我展开纸的时候闻到一股果香，其实我觉得管无花果叫无花果非常没有礼貌，没有你就别说了，你会管太监叫吴？而且人类给植物起的名字也太区别对待。哦，这是一盆无花果，而这是一盆君子兰。它凭啥是君子啊？你给它浇水，它谢谢你。你一浇，它叶儿一弯，小生有礼了。墙上的挂钟一直在滴答滴答响，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巧的事，就是你家里有老式钟表的同时，晚上你再看恐怖电影，贞子爬出电视机的那一瞬间正好到了12点，于是贞子一撩头发，啊，不哭。无花果有花，只不过它的花长在了果里，我们人类看不见而已。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以emoji表情里面的螃蟹龙虾都给它们分在了动物栏，但它们却是红的，那是emoji吗？那是欧一喜。那是饭，那是饭emoji了，下来咪西吧。比奇堡没有一个人觉得蟹老板很香吗？就我喜欢猫头鹰的名字，因为它是猫头鹰，它不是鹰尾猫。我喜欢小猫，我支持猫本位。我很讨厌猫头鹰的外国名字 OWL， 嗷，猫头鹰叫嗷，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我就感觉是两个动物学家在森林里，一个冥思苦想，哎呀，发现了一个新物种，起个什么名字呢？然后另外一个心不在焉 Billy Jane my love。不用那么长吧，傲就行了。你让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对吧？第一次跟狮子见面，你好，我叫赖，你叫什么？傲。狮子说，我叫也是傲啊，我天天在电影片头傲傲，我干啥呢？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对吧？你让山东猫头鹰怎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我骄傲。

0: 就这样，我被确诊了。嘟嘟嘟，咋了？嘟嘟嘟，嘟嘟嘟，
1: 到底听不听？嘟嘟嘟嘟。
2: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福气。你能看出来我和其他脱口秀演员有点区别哈。嗯，我没病。然后我的原生家庭确实也比较幸福。但其实挺苦恼的，你们懂吗？因为脱口秀演员其实大多数根据自己的负面情绪啊、烦恼去创作嘛，写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一个挺没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

关系太好，他们相敬如宾，从不争吵。我爸会打我妈手机号，我好想好想写个段子逗你们笑，可是烦恼烦恼烦恼根本找不到。直到今天妈妈突然冲进我的房间里，说你怎么还不着急，都快30好几。我一边说着啰嗦一边窃喜，我终于找到负面情绪。妈妈说等你30好几就只能找弟弟。

还好我没啥钞票，还能闯闯穷人的赛道。第二天我把工作找，你猜怎么着？双休有社保。哎，不过总算可以骂骂职场了，对吧？我可以天天熬夜，天天脱发，天天开会，天天加班，起早高峰，地铁想想都心酸。然后我第一天就早退，在电梯撞到老板，手里拿着公司顺的厕纸和饼干。这叫。

电瓶来公司充电。我说老板，老板，你快点骂我几句。他说我可不敢惹你。我现在比较庆幸的就是我是女生，因为女孩子总会有一些焦虑或者烦恼的问题。还好我是女生，总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年龄焦虑、身材焦虑、外貌焦虑。我看着镜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挑不出一点毛病。哦，烦恼在哪里呀？烦恼在哪里？再这样下去，我只能和王冕炒 CP。 可能现在我只能去谈恋爱，去吃爱情的苦，然后遇上几个渣男，然后分手爆哭，然后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骂男人。可是男人在哪里啊？男人在哪里？我只有我自己，完全没人惹我生气。直到后来我遇到那个坏坏的男孩，我白天跟他吵架，晚上整理素材。他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报了开放麦。他说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他抄我段子，而且一字不落的抄。他说男人在哪里呀？我说警察在哪里呀？

0: 不烦恼，只是写个段子逗你们笑。
1: 谢谢各位。
2: 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你这泼猴，为师来了。这个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是熟悉一下啊。我姓多，这个不是汉族人，是满族人。清朝那会儿呢，家里也是这个辉煌过的。清朝那会儿，我爸跟我说，北京都是我们家的，见笑见笑。可能我爸也是穷疯了，也是。我还跟我爸说呢，我说爸别瞎说呀，北京咱家的。我爸就看着我，他说你不懂啊，咱们祖上特别厉害，是满清正蓝旗大王爷哆啦 A 梦。后来我一想，挺有道理，各位，正蓝旗颜色是对的，各位，挺符合这个逻辑的。我父亲特别好玩，特别生活一人，特别喜欢喝酒啊。他能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他能把凉菜喝馊了，就一直喝呀。喝完以后干点愚蠢的事情，那天喝大了，给我打一个电话，喂儿子，嘛呢？我说爸，你吓死我了，跟家里看电视的，看的什么电视？我说感动中国。哦，谁呀？动中国谁？今天喝，跟他那帮兄弟喝，但是我爸那帮哥们跟他一样特神啊，喝多了以后特别喜欢教育我，给我上课，就每次来我们家喝多了，看着我，来孩子过来站这儿来立正，我跟你爸爸好兄弟，我说的话你往心里去啊。一个男人无论到什么样子，不要被这个社会打磨的棱角。别看我现在脑梗了，我但凡年轻20岁，一定去趟海外完成我的霸业。就听完我都崩溃了，我说叔，您的身体，您的体格都纠结了，现在我你走道都费劲，我说你干嘛去？到了海外咱先办一个低保，我先办一个病退，摧毁他们的经济，我把那水管子拧开了，滴的水，水表不走字儿，大磁铁师傅当我们电表上，窃取他们的资源。光干这不行啊，咱必须得做一个正经的生意，挖掘海外的经济。我说叔，什么生意？套圈儿，打气球啊。那我打小我爸培养我当运动员，也是这个有点家国情怀，练这个，我的运动很小众啊，叫这个中国式摔跤，你们听过吗？各位，对抗运动，北京啊、天津啊、河北保定，我很小的时候7岁，天津学这个，去还跟我爸哭呢，我说爸不去学这干什么，多苦啊！我爸看着我，好好练啊，将来你站在了奥运会的舞台上，配着国旗唱国歌，为国增光。练到17，我才发现奥运会都没这项目，奥运会。后来也是这个不干那个，因为那高危行业。后来干这个发现呢，还不是那个行业，其实那个行业还好，无外乎于外伤，这行业是内伤，所以心态得好点。我就发现我门口那帮大爷大妈，他们心态特别好。你能想象一个70多岁老头晨练练蛇拳，这是龙拳有犄角，蛇拳先舔的，犄角一顶人就飞了。我说大爷，我秃子，我不是傻子。我这拳法能干嘛？毫无实战性啊！侦查架呀，跟发生口角了是吧？今儿打死你！哎呦，来劲儿，嚯，顶死你！这还好，我能理解。就特别理解不了大妈那玩意儿练的特吓人，用手拍自己还一边喊，你们见过吗？啊，不陌生吧？我门口一大妈，今年快70了，凌晨4-5点，胡同里一站就跟鬼似的啊，天天往这一站，吓一跳吧，特别吓人。我就问大妈，你告诉我三姐是谁，你告诉我，我现在我掏她去吧，现在。后来大妈跟我说呢，三姐就是压力，用声音呢就喊什么都行，就打衣柜你喊什么都成，用声音呢缓解自己的负面能量负面情绪。我试过一回真管用，有一回我一哥们找我演出，挺偏一地儿，我去啊，马路上我溜达挺开心的，对面一哥们电动车送东西，走逆行。你说第一，你走逆行是吧，挺不安全的。第二，您撞着我，你跟我客气客气，我也不讹你，咱也不是那人。就这哥们儿特没有礼貌，张嘴就骂我，嘿，大秃子。

0: 我压死你，你跟卤蛋似的瞎溜达，我给你黄压出来，给你黄压爆了，给我骂乐了，当时给我气的吧，
1: 嗨嗨，三姐来，
0: 一句话拿捏麻了，哥们蒙圈，我一看这意思给拿住了，加一块十六秒，彻底拿捏。你哥们电动车上，哥，哎，我来，我来，我来，我过来，临走给我带了200块钱，吃的都给我了，200块钱一份麻辣香锅，没有米饭，真的，谁欺负你们，对吧？哪个领导、老板压榨你、剥削你，到这不让你下班，让你加班做那个愚蠢的 PPT。一个领导就说PPT 是吧，
1: 三姐来，
0: 谁敢麻烦你，谁敢让你做 PPT， 那全舔了。领导还得琢磨三姐是谁呀、啊、三姐对吧，这我爸跟我说的，人的心脏手掌心这么大个，能装多少事儿，这屋有一位算一位，都有愁事儿，我还有愁事儿呢。刚来
2: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节目假日喜乐会，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6: I'm back。 最近啊一直在拍戏。之前呢非常有幸跟博哥哎一起演了一部电影，电影呢叫浪浪人生。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就去在我演出的过程之中宣传，我说朋友们你们看没看过浪浪人生啊，观众说看过了特别好，说我在那个浪浪山小妖怪里边演得特别好。随着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的确会有一些让我感觉到生活的不便利或者尴尬。前两天我去游泳馆游泳，
7: 水猴子，
6: 谁说水猴子了，我能找出来吗？我到那之后呢，刚想要换衣服，我在更衣室，我刚要脱裤子，有一个男观众就在旁边，他认识我，他就他就开始表演，但他不跟我说话，现在的观众都是这样，他就发现我之后他就看着我，就

0: 当时我就在想我跟不跟他说话。我以前吃过亏，就有一次我走过去看着都说，哎，您是不是想跟我合张影？他看着我，哦，
1: 你谁呀？
0: 所以说我也不能跟他说话，我就说那先脱衣服吧，我就慢慢往下脱裤子，我脱到一半，他突突后面过去了，我赶紧穿上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看着我，我说那脱不脱呢？我得游泳啊，我就太难受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搭话了，因为如果他不认识我，在他的视角里，就是他到更衣室看到一个男孩走来看着他。合影吗？就很怪，所以说我就只能继续脱了，就是换上了泳衣，然后他还在那看我。我想我不能一直让他跟我在这种状态里了，我必须得打破这个尴尬。我说兄弟，哎，你是不是想合张影？没事，拍拍拍一张。他说，哎呦，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都拍过了。我说删了，我一脱裤子你啪拍一张，删了删了。他说，哎呀，我自己留着看。我说你现在看不就得了吗？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有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老张来名人了。谁呀？旁边那大爷，是不是奥巴马呀？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就像那些兄弟，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他说，大爷，哎，给您两个关键词，这是谁？北京。哎，顶流。那大爷啊，鹿晗。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我说你别拍了，大爷别拍了。大爷说没有没有，我发的抖音。我说你别这样。大爷说，小伙子，你要想啊，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那为啥拍你呢？对吧？哇哦，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没有，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就是玩儿。我在校里走路，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在那走路，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的。我说有何贵干？他说还好意思问，打的就是你刘旭。我说刘旭，我特别痛苦，我就找班长，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班长说也给我了。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高年级跟我说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班长说啊，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我说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班长说不用害怕，我妈是法官，我爸是警察，我以后要成为律师。我说兄弟，用不了那么大，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我们俩就去告老师，告我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说，我说班主任，老师，高年级给我一个大逼斗，特别疼。那老师说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只有你挨打？我说还有班长，班长不仅挨逼斗，他还买逼斗，他是逼的我死。我们俩真的很无辜啊。他说那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挨打？其实受害者有尊论里边最出名的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当时我比较小，我真的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表情有问题， 因为小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紧张，一紧张我的眉毛就会皱，就会挑。小时候在学校里边看到高年级我就这样，给这边的观众也看一下，就这样。来，给观众看一下。就这样。那个时候，哎呀，太强了吧！我背着书包，我就每天，高年级会过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不服啊？”我说：“没有，大哥，我真没不服。”他说：“你没不服，给我乐一个。”嘿，我就开始找自己的问题，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高考之前，学校请了一个高考鼓励官，就那种给你们打鸡血让你们考好成绩的那种，他给了我答案。那时候高考之前，他问我说：“孩子。”我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付航。”

0: 他说你是废物垃圾你是废物垃圾垃圾废物废物垃圾
1: 我说哇哦
0: 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森森说孩子你记住了只要你上了大专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你就只能说因为你从小就是个废物记住了吗不要上大专我说我记住了我从小是废物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废物直到我到大专找到了一份路由器投诉电话接线员的工作跟大家概括一下就是纯挨骂我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 HR 问我说孩子干这个工作每天要接100-200通不同的人骂你的电话你能接受吗我说老师我有9年工作经验那个老师把大耳机给我戴上说孩子你是个天才上岗yes sir 我就接了我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戴着大耳机手都在哆嗦我不敢点我怕别人骂我当时我一点那个大姐上来就说你的产品是垃圾你的能力是废物你是垃圾废物垃圾废物我当时戴着大耳机我说老师是您吗您买路由器了我上您家给您修去我说什么老师我说是你的产品是垃圾能力是废物你为什么这么垃圾为什么这么废物哇话术里没有教过我怎么回答但是我突然想起那个高考鼓励官教我的他跟我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我当时脱口而出在那个电话里说我说对不起姐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废物那个大姐愣了3秒没说话她说哎呀孩子都不容易咔挂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能干这个我是天9年的隐忍只为挥这一刀从那天开始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转给我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坐席武林里边我独步天下没有对手直到1年半的时候遇到我坐席生涯最大的敌人当我用出老师教我那招我说因为我从小是个废物那个大哥在电话那头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想过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死我说啊还有高手老师只教了我一招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后来突然一想不对曾经有高人点拨过我当时我的悟性太低没悟出来做最强的盾永远有更强的矛可以破你但只要你做更强的矛你就百战百胜我一想有招了大哥为什么只有你的路由器不好使我就是希望大家所有人都不要再听到这句说话就有责任的话谢谢
2: 此时此刻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没错今天我就是本场的最后一个演员大家好我叫辛博你们好我觉得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比赛之前我就偷偷结了个婚啊对结了个婚备婚过程很漫长嘛一直在控制体重大概减了有40-40斤因为要拍那个婚纱照我对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你要瘦不下来呀照片里边的人也不是不能换但说实话我觉得打工人很难减肥下了班出了地铁口一路上诱惑太大咱也不知道那肉夹馍有什么好吃的那么多人排队让我来审判你确实好吃再来一个二审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肉夹馍就算你能忍住也架不住有一堆亲戚劝你喝奶茶爷爷阿姨喝吧这都俺妈亲手做的我说行吧就喝一点点出去吃饭一般都是我对象点菜菜很能点但不太能吃眼睛大嘴小属猫头鹰的现在得叫属嗷对的最怕就吃我们家乡菜东北菜我接了个电话回来菜已经点好了8个菜东北菜8个菜 相当于本帮菜二十四个菜。我大惊失色，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说还有其他男朋友要来吗？我还没开始，他就吃完了，每个菜夹那么一两口，指着堆剩菜跟我说：“你别浪费啊！”今天我就是饱饭硬吃啊，出门前都嚼两片健胃消食片，热身。刷那种短剧重生的，问我下辈子如果重生了想当啥，我说想给你当牛做马。牛有四个胃，马是直肠子，边吃边拉。尝试着通过运动减肥，办了一张健身卡，去了两次，一次办卡，一次退卡。健身房唯一一个我能坚持下来的器械就是秤。练秤瘦得特快，你调整下站姿就能瘦一斤。但是说实话，健身房的秤都不准，因为不能脱光了称，要净重得先净身。我们家有俩秤，都是小米的，一个小米一代称我是77公斤，小米二代称我是80公斤。我还是更相信以前的雷军。还是喜欢有氧嘛，就自己跑跑步，刚开始配速很慢，经常会受到智能穿戴设备的羞辱。我这边正拼尽全力呢，他问我你已经停止训练了吗？自动把我的运动类型归为了徒步。为了提高配速，我就骑车跑步，很容易超速。我对象减了25斤，值得这称吧。我觉得一个女孩减肥要比男生多付出很多，不光要节食，要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买瑜伽裤。我这玩意儿有啥好的，不就是秋裤外穿吗？有幸我偷穿过一次，贼翘，卡带衫也就那么回事儿。你这往上一提呀，我就发出两声呱呱，对着镜子我都看乐了。我说这谁能不喜欢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有点贵是吧。我说你不懂，这个好，这个穿了之后无感。我说不穿也，不穿还能流感。官网上最贵的一条已经涨到1080了，我说这咱必须得买，这穿上之后屁股就是1080P。不过说实话，性价比很高，一年四季都能穿。冬天我问他不冷吗？说这可厚了。夏天我问他不热吗？这可薄了。运动只是辅助，核心还是管住嘴。决定6点之后不吃任何东西，一般会坚持到11点左右。放弃，两个人反复重复同一句话，你要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最后决定各退一步，我陪他吃螺蛳粉，他陪我吃螺蛳粉，没错，就点一碗，这样可以通过互食来控制对方的食物摄入。异口同声的对方说，你少吃两口吧啊，汤都喝了，腐竹没吃，腐竹热量太高，我们在减肥。在这儿我要给所有的螺蛳粉店家提一点忠告，花生米呀，数量得是偶数。管不住嘴赖谁呀，都怪淘宝闪购给我发那么多红包优惠。本来下了单也犹豫，刚要点取消已经送到了，送太快了，跟预计时间不一样啊，后悔都来不及后悔。也不能总吃，就早点睡，睡着了就不饿了，但是饿得睡不着，一关灯素眼就发绿了，猫都绕着我俩走。他问我猫啥味儿，我说你要是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我们说的是猫粮。 越想睡越

0: 睡不着，就躺在床上换吃。婚礼结束当晚，我就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吃回来。什么热量高我吃什么，我要喝普通可乐，加糖，喝糖的饱和溶液。我要吃炸串蘸地沟油，我要点50个外卖，让外卖小哥排队来闹洞房。减肥太难了，就这一次，以后我俩再也不结婚了。谢谢大家，我辛苦。
1: OK， 大家晚上好，我是赵有成，谢谢各位，谢谢。OK， 哇，看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一两百个人，在一个小黑屋里边，禁止录音录像，今天还没收你们手机，对吧？我在上面讲，你们在底下鼓掌。我爸一听就懂了，哦，传销。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难受不是说他被骗，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我看着我爸进去的，我不是没劝他，我也劝了，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我俩不知道啊，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我俩不是同学，是我爸的同学，我叫他李叔，一见面说老赵，带你发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你今天先投6万。我说肯定是骗的呀。李叔说2年到手1040万。我说李叔应该是有说法，应该是。具体什么项目呢？李叔原话，带我爸去广西北海，买一条高铁。买高铁，不是纪念品吗？比如说高铁载人那个，现在才明白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
0: 载人那个
1: 没听出来。第二天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我们才知道被骗了。我妈赶紧收拾行李说你在家好好待着，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让咱们一家团聚。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来呀，咱们得一家团聚。这边机会多，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她说上海再好也就是全国第二。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北上广深吗？我一下就懂了，太疯狂了，这一疯狂的骗我。哎呀，我说那你们这违法，就打击你们呢。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但是侧面扶持，暗中保护，低调宣传。疯狂的骗我，我说不可能的。我寻思陷这么深什么时候能出来呀、啊、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6月底俩人回来了。真的，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先是让你进来交钱，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但我爸妈两个特点，一是穷，二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6月我们一家三口一起毕业了，俩人回来可怜巴巴，分文没有。哎呦，可怜，我当儿子我得给他们复盘呢，我得给他们算账啊。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我这么一算合下来一人一个月2500。包吃包住。还是海景房。哇，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没人去养老院了是吧。朋友们，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因为真得强调一下，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说其实挺划算，是吧？比上海便宜多了，是吧？别往那儿想，别往那儿想，因为那个窝点儿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包括李叔，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叫李某。李某，真的，这个伤害毕竟是持续的。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边有个新兴的行业，我具体做啥？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你随便在上面。

0: 讲，他们在底下听。我说我不敢去，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他说骗钱，咱家没有钱能被骗了呀。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哦，没钱可以，没钱可以。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人心惶惶啊，只有我胸有成竹。我说没事儿，应该是侧面扶持咱们的。
1: OK， 就到这里，谢谢大伙儿，有声，谢谢。
2: 哎，大家好，我是七欧。对，我是一个摇滚乐手啊，但我最近刚剪这个新发型，他们都说我现在是摇滚鲁豫。对，其实我是一名贝斯手。大家都知道，对，乐队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人，怎么说呢，我们乐队现在就在演出。没人发现我来了。我身边是有人不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问我乐队玩什么，我说贝斯，他问我贝斯在哪。我说我贝斯在家。他说在家不叫贝斯，你那个叫 gap。 我说 gap 是啥乐器，他说 gap 就是什么都不做，我说那不就是贝斯吗。我告诉朋友，存在感低是因为我们贝斯是一个低声部乐器，对，但它很重要，它是负责兜住整个乐队的，你可以看不到但不能没有，贝斯是这个乐队的内裤。所以当我朋友说我听不到你贝斯的声音，我说听不到就对了，我说越舒服越高级的内裤越像没穿一样。我说这就是弹贝斯的最高境界，无痕贝斯。他说啊，那你们乐队是不是要每天都换贝斯。其实干摇滚很酷，但学摇滚太不酷了，对吧？我在北京一个音乐学院学音乐，我们学摇滚的竟然有早课，所以我要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学摇滚。当我朋友说你干的什么摇滚，我说全日制摇滚。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玩乐队的要早起，我老师说摇滚乐需要愤怒而早起，会有起床气。他说早起是这个世上最摇滚的事情，我以为摇滚是反抗不公，原来是反抗我生物钟。最摇滚的事就是我去演摇滚乐演出，我烟熏妆不能是画出来的。你很难想象，以前摇滚精神是造，现在是凿。本来以为毕业了之后可以持证摇滚，但是发现我这个学校太不正规了，我们学校的学历学信网不认。但是在摇滚圈含金量很高，这句是我老师说的。然后我就猜，我说会不会我们学校在摇滚圈含金量高就是因为学信网不认呢。你想在外人看，他说哇，你上3年学不要学历，这也太摇滚了。我毕业之后去找乐队，这个主唱很拽，他说想加我们队你有什么优势，我说哼，我这个学校学信网都不认。主唱惊呆了，说啊，学信网是什么。我说坏了，遇上真摇滚了。我现在有一支在北京的乐队，但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不摇滚，因为我的乐队成员们不穷。我们主唱在北京有房。我说有房怎么干摇滚啊？怎么摇滚乐不是要穷吗？啊，摇滚的第一要义就是合租。啊，我合租，我愤怒，我反抗资本家。有房你愤怒啥？房价又跌了。我们主唱特别正能量，他的梦想是用我们乐队的歌曲宣传北京。我说怎么会有人干摇滚的初心是建设我的家乡啊，这个事不是我们该干吗？这个事不是说唱歌手该干的吗？对，你不会见摇滚乐上台，就你不会看到窦唯说哼 北京东城豆子来了。哎呦，我们摇滚乐手根本就不需要宣传家乡，我们只用杀死这个家乡人。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主唱虽然在干摇滚，但梦想是有编制。你知道一个每天在 live house 跳水的人，梦想是想上岸。我觉得他的梦想就是在音乐节发表讲话。咱们摇滚乐不能这么摇，咱们得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忘记，我们乐队的宗旨就是先摇带动后滚。你知道为了实现我们主唱的梦想，前几天我们队发新歌，我们主唱说他怎么发新歌的时候艾特一下北京文旅吧。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主动要求被管理的，我说咱们就直接写一首歌，咱们就写一首你你要生三胎吗？你看看。就是我现在虽然有了一支我自己的乐队，但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摇滚。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3: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4: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5: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6: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2: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回荡，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洛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歌曲发行在2000年。爱不是一时冲动的新鲜感，而是一日复一日的喜欢和陪伴。梁静茹用她深情的演唱方式和温柔甜美的嗓音，将青涩又认真的爱恋唱得灵动动人。可以说这首歌也陪伴无数人走过初恋时光，简单直白的歌词也道出最朴素的爱情观。喜欢你是长久的心事，不是两三天。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汪峰，小鸟。这是汪峰早期代表作，也唱出对自由的渴望和挣脱束缚的决心。将有力的旋律歌词充满力量，把不甘平庸、向往天空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生活常有压力和枷锁，让人喘不过气，而每个人心里也都住着一只渴望飞翔的小鸟。汪峰沙哑高亢的嗓音传递出不屈的生命力，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不要放弃自己对自由和梦想的追逐，心有翅膀就会飞向远方。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滴答》，是1995年发行，可以说是王菲这种灵动慵懒的经典粤语作品。旋律轻快迷幻，节奏轻盈跳跃，再搭配王菲空灵随性的这种嗓音，也充满独特的魅力。

中来自于张宇。这首歌曲唱出了一双只爱一个人的执着和坚定。可以说这首歌张宇用独特的沙哑嗓音将深情和坚守唱得动人至极，也道尽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此生遇见你便是情有独钟。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两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

的旋律曾伴我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歌曲将爱到绝望的执念唱到了极致，荒凉悲壮，歌词又戳心刺骨，说明深爱到了一定程度，忘记对方比忘记自己还要艰难。标志性的沧桑嗓音带着破碎感和倔强，将放不下忘不掉的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情感里最难过的不是分开，而是明明知道该放下却始终无法释怀。这首歌唱给每一个在回忆里苦苦

青青河畔，岁月流转，旋律里藏着时光的温柔和牵挂。接下来这首歌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如草木般静静生长的情愫和坚守。青青河边草，经典琼瑶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一想起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婉转绵长的年代。

创作为琼瑶经典剧集的标志性曲目《许茹芸一帘幽梦》，这首歌可以说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轻柔旋律缓缓拨开，不张扬，不浓烈，却满含细腻情思。而说到许茹芸空灵的声线，将心底朦胧的期许和温柔也唱得恰到好处。四帘后轻语，又像岁月留白。

就这样吧，出自动力火车经典专辑，也带着摇滚的洒脱与释然。生活本就是有聚有散，不必强求圆满。这首歌以利落节奏和传递豁达心境，把难言的情绪化作坦然接受。激昂又洒脱的演唱，像给迷茫心绪一个干脆的收尾，鼓励大家放下羁绊，轻松奔赴下一程人生。

0: 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我跟你聊，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兔子一碗才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1: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8: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1: 已经几年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2: 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
0: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
2: 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1: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后来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垃圾箱之类的，嗯，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0: 山东就是48、67、70都能，72都能用的。
2: 这也是加装的，
1: 啊，
2: 那这个数据定位的。
1: 那现在是能生产的，还是说以前的库存？
2: 统一生产。
0: 谁在违法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呢，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啊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然而，近期本栏目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
3: 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4: 那我还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3: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先进国标上来了，没把胶，他给电子我以前去年这次把胶上了的，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0: 啊，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啊，是二手车。
3: 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0: 啊，车是新的。
3: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胶给你上好了。
0: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3: 这有牌照了，这是车子，然后说是二手车。
0: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
1: 赶在全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2: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现在可以做哪样车都可以。
1: 啊，已经几千辆个牌照都做好了。
2: 嗯。
1: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2: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
0: 先拍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
3: 开头都是一样的，每家卖家我们都上牌了。
0: 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他就已经拥有了车牌。原来。 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5: 你应该就是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6: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5: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然后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6: 啊。
5: 按一下。
6: 啊。
1: 二档、三档，三档是最快的。三档能跑多少？
5: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0: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

0: 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飙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 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
1: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0: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豹专卖店。 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0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
2: 写的，我这辆车国标车，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知道吗？
0: 啊，明白。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呢？你这不用管，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
2: 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这是称重是吗？
3: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2: 我你
3: 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0: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 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的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没了。
2: 就这辆牌子啊？就这辆牌子。这辆牌子出来了。
0: 等于说，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调查。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
3: 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因为它动画现在在动，它已经慢慢的，它已经不是骗我了。它电机系统可以跟不一样的。哦，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啊，跟电门完全一样吗？
4: 电机系统。
3: 电机系统一样的。嗯。电机瓦数呢？
4: 不一样。
3: 速度呢？
4: 不一样。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5: 这个是48伏的卖的好，还是60伏的卖的好？
6: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5: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6: 我也可以60伏嘛。
5: 哦，也可以60伏。
6: 607要通用嘛？
5: 哦，607要通用。
6: 电自我们3电压的48杠7要通用。
5: 哦，
6: 这三通嘛。
5: 嗯，好。
1: 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2: 这个也是加装了的吧？
1: 啊。
2: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1: 那其实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2: 重新生产，重新生产
1: 是吧？啊，重新生产是吧？啊。
0: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十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飞标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飞标车订单。
3: 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我们就是说把你经销商所要那个车架号、电机号而已。
1: 哦，明白。那他牌照跟你们车能对得上吗？这对不上啊。
3: 能对得上的呀。
1: 怎么能对得上呢？就是
3: 牌照的前提是车架号跟牌照上面登录的信息是一样就好。
1: 对，那必须得车架号一样才行啊，对吧？
3: 我们俩做就做一样的呀。
0: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不可供给。
1: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这个
3: 就是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1: 就这个月生产的。
3: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经销商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0: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4: 这种速度多少？
3: 大差不差也是这样子，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改，也就45到50的样子。
1: 哦。
3: 对。
0: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3: 这就是我们要发给经销商的状态，他们需要自己组装，没错，才是符合要求的。然后给经销商拿过去了之后，他们自己再进行一个装好之后再进行门
1: 卖。
3: 你要是装好了放在店里面，或者放那个仓库里面，地产就是。
0: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1: 啊，已经几千辆的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5: 这些牌照做出来再做出来。
0: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6: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吧，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环保垃圾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 山东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2: 这也是加装了的。
1: 啊。
2: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1: 那其实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2: 重新生产。
0: 谁在违法生产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车企违规生产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来到了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进行调查。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7: 他们外卖车我也在做，他们用的是哪个
8: 辐射的多？
7: 他们用的72伏，
8: 72，
7: 对，72伏，对，
8: 72，
7: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8: 也有60伏的，
7: 对，也有60伏的，
8: 48的少，
7: 48基本上很少。
0: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飞镖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8: 这个就是我们专。

0: 从外卖出来。
1: 哦，
0: 从精英飞鹰都是
1: 精英飞鹰，
0: 精英是从国外卖出来。
2: 这是60伏到96伏。
0: 对，我调30就可以了。
2: 哦，那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1: 对，所以说我
2: 你看那是900转到1200转的。
1: 对，
2: 你这个60伏能做到900转吗？
0: 可以啊。
3: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0: 一般他们做到多少？他们说最高
1: 的最高速啊？
0: 做外卖的，或者是
1: 六七十的多得很，像牛津的那边做到六七十，还有京沪的、丰宝的，
0: 基本都没有低于60。
3: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了解码程序。
4: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了吗？
5: 解码
4: 啊、
5: 你刚跟你们说我们有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0: 国标车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二十五码。
2: 嗯，
0: 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4: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0: 对。
3: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十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调查至此，记者发现，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非标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6: 就是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啊，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
7: 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3: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知名企业啊，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变相架空安全标准，这也是路面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就是源头监管不严。想要根治非标电动车，就得把监管关口啊牢牢设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斩断非标车生产利益链，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

0: 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这个迎进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啊？
1: 我现在哈，我的那老头吧，他今年64，我62，我们俩正在闹离婚。
0: 他60，他67，你63，你俩正在闹离婚是吧？啊。
1: 啊。我呢是结婚以后，因为怀孕生孩子死了，然后眼睛变成盲人了，就是这么想。完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俩矛盾，以前有矛盾很大。他以前赌博嫖娼吧，完了后来又赌，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
0: 他原来怎么的？我没听清楚。原来
1: 以前吧，以前俺们这不眼睛坏，我很穷，都是我跟娘家拿的钱，然后。帮他的，我也做生意，我眼睛不好，我穿着布点做生意，卖熟食、卖鱼哈，他呢也去做别的生意啊。这个做起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把以前的毛病吧，就都犯了，赌博、嫖娼，收了不少钱。反正那女的我家打过电话哈，都去过，我也都知道是哪的，怎么的哈。后来俺俩就因为这些事儿，或者那个就跟他分居了。
0: 你是盲人朋友，你是盲人朋友，你还能卖熟食？
1: 啊，我那时候就是眼睛坏了以后，恢复到0.34的视力哈，就是30米之内的，过白天哈，我可以摸撞撞的，那么就是去测的呀，带肉干什么？那时候没有办法穷啊，完了那什么，哎，卖鱼卖熟食都是我自己，我这都是从娘家借的钱，然后找的娘家人，哎，卖熟食，我不能从怀孕到生，我一直都是说干的这个。还有
0: 孩子今年多大了？
1: 我姑娘那个今年是39，我儿子30，两个都在外地了。
0: 都成家没有呢？
1: 我姑娘成家了。
0: 儿子没成家。
1: 我儿子那个还没有对象，单身。
0: 啊，反正都上班了，是不是？
1: 哎，都上班了。
0: 你们俩这次这家伙要离婚是因为啥呀？
1: 就是住财日那天吧，完了那个早晨我做饭哈，他平时也挑吃的哈，完了小黄等饭没吃，完了我就
0: 他不是盲人吧，对不对？
1: 他不是，他正常的。
0: 那他为啥不做饭呢？他为啥不做饭呢？
1: 哎呀，从结婚以后我是盲人，我伺候他们家，他爹妈他家姊妹老老小小都我伺候的，拿着钱伺候的。
0: 那你可真厉害，
1: 我还不敢说啥，我还不，我一说了啥，哎呀，你不就能做我饭，你嫁给老刘家了哈，你就是老刘家媳妇，你说是应该的，你就是能，你不就是能做点饭吗？你还能干点啥？这些年，所以我一直像家里的什么大事小情，像那个装修房子呀、维修房子呀，像家里像那个设施在那个菜刀、换煤气罐、换
0: 锅盖。行，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就是这次你们就是60多岁了，
1: 就是财运，
0: 就是
1: 哎，就是说啊。完了那什么，他呢就是说这早这么吃，这么我就给他送了杯粉哈，我说就让他喝哈，他说。卖给机器的，我说卖给什么？他说我烦你，讲心里的烦你哈。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恶心你。我说我做什么事情让你恶心？他说他就挣，挣了他就给我这个耳刮了哈。以前俺们经常那个为赌博那个输钱也打过我，为女人也打过我，但是我没好意思报警。他完了就争吵，我说就跟你离婚哈，我说你还从那边回来，一分钱没有，连那管管车费钱都没有。
0: 对，咱们现在这样，他那个前两天打你了是吧？
1: 对，
0: 打你了之后呢？原因是啥呢？
1: 后来
0: 知不知道原因呢？
1: 他就是他烦我，从心里烦我。
0: 啊，他想离婚还是你想离婚？
1: 他不想离婚，我想离婚。我说离婚，我要上儿子那去哈，那个上儿子挣钱买房子，娶媳妇好能哄顺的。怎么说哈？意思把那个料子，他说是俺儿子是不是？意思不是那个我亲生的哈？我就去接小，我要活就说俺俩又动起手，动了手后我就报警了哈。公安局来了。来了，反正就是万一都没伤害怎么说？我说。这三天俺们俩是吵架，如果有三长两短哈，不背着啊，就是他这个老头的事儿哈，他打过我，怎么说？以前经常打我，没好意思报警，我这次我不管了哈。
0: 你今天要问我什么事儿？
1: 就是他说就这个哈，我就说我儿子不是亲生的哈，我就是很那么上火，或者他说就完了那个就说了说哈，刚结束了以后这事儿就去，哎呦放一放哈，完了那个说离婚吧，他也
0: 调解完了之后，今天给我打电话，那你调解成功没有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目的啊？
1: 或者头两天吧，那倒是因为我就然后就气的，我就把他又按下发给他，好多下来五六个人逛的时候，你这样就服输了怎么事哈？说不是亲生怎么事哈？后来完了孩子他就我说咱俩打仗，咱俩的矛盾，这种孩子是我，我都不让孩子参与，我说谁都不许参与。他完了，他这个孩子说孩子就是，尤其是姑娘，就意思要报警啊，要怎么说我精神病犯精神病了。完了那个意思要把我送精神病医院。完了后来我儿子也打电话是，意思那个妈你这都犯病了，要犯病，你就这样说我整过，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坐牢，或者是就不管我，把我送精神医院，意思就不管我了，怎么说？啊，还有我一寻思他们那个要
0: 我好好，咱们停下来，我接着问你，就是我问你第三遍了，啊，就是你今天打电话到底就是要倾诉一下你，倾诉一下你老头不是人呢还是咋的？你要问啥事
1: 儿？我就说老头是说话他就是不是人，是不是我在那件事？因为以前我们一打仗，他说我也是那个不是我爸亲生的哈，说那个我妈是逃婚些什么的，他就是又说儿子意思不是他亲生的，是意思说王爷是王逃婚些的。他在外面跟别的女的跑步鞋，他说人家女的正经还温柔，说我这样子他说呢，所以我就这个坎过不去。我今天然后有个人就是完这项都要卖这房子哈，因为手里没有钱了，他总跟孩子要钱，啊那跟孩子要。
0: 那这样这样，你听我说啊，那个你如果继续这么说的话，咱俩就唠不了嗑了。
1: 好。
0: 你还没有意识到是不是？我第四遍问你。你给我打电话，你到底要问啥事
1: 儿？我就问，我现在就是说孩子不让我闹，我现在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呢？
0: 我听着像，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听别人说话了。这个你那个吃没吃过药啊？就是那个给就是你上没上过那个医院去给你开过药啥的呀？
1: 我以前那个有过，就是因为也是。他们的原因哈，我得过像
0: 你别说谁的，别说谁的原因、别说谁的原因。
1: 我试过咱吃的药很厉害，我那个越吃越难受，我就自己控制就低了。我现在我不吃那些药了。
0: 那所以说你该吃药得吃药，该治病得治病啊。该吃药得吃药。你不是钻牛角尖，你这有点病态啊。这不是钻牛角尖的事儿，钻牛角尖是钻牛角尖，有病是有病，你这就是有病，我可以非常那啥的告诉你了啊。
1: 那今天我说有人要来看房子，我说这个房子卖了，你大哥怎么那个自赔？他就不吱声，因为他这些说话不算数。
0: 你别说算数不算数，就这个事儿吧。你要卖房子，你听你儿子的好不好？听姑娘的，你别自己做。
1: 我儿子想卖，我儿子也那个，他们都同意，都想卖哈。但就是我问俺家老头，我说这个钱你怎么自赔？他动就是我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又要输了多少钱，就成天是这些事儿。所以我就说哈，你要是你这有
0: 行，咱们停下来，你是不是问我？我刚才说的啥？
1: 你刚才说的是要不听姑娘儿子意思，这房子卖的。
0: 能记住这句话不？
1: 能记住。
0: 就是不论你是
1: 卖了这钱怎么分配，你这个我不需要弄明白吗？
0: 那玩意儿卖了，你这本来是一人一半的玩意儿，你给人一半呗。
1: 因为这个楼64万哈，他只投了15万。
0: 你别管谁投，你们两口子的，是你们两口子就是。
1: 两口怎么着？就这15万也是我给他攒的，我如果
0: 你别说那个了，什么攒不攒的跟你没关系。你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他花出8000万去，你剩30，你俩也得一人15，这听明白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我那什么。我说就是给他15万，他投15万，就给他15万，然后过几十万，
0: 那你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这个事儿你问法律啊。好了，就是我再跟你说两遍啊，就这个事儿你千万记住了。第一个，该吃药得吃药，啊。第二个，你自己别做这个决定啊，你去问儿女，叫儿女帮着做决定，听没听着？好了。
1: 我不想。
0: 好了，就不能再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我跟你说，为啥得听这么半天？你刚开始听起来你听不出来。
2: 开始听起来就以为这

他好像是表述有问题啊，表述有问题，然后说话没有中心思想，可能就以为这个，你听听不对劲儿了。这肯定为啥？后来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药？是不是吃药？该吃药没吃？你这事儿，我们的热线编辑那都是十几年的老编辑，都没听出来。如果听出来，这压根不能给他往进接。

0: 来，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老师，我想向你咨询一下孩子的事儿啊。
0: 啊，说说吧啊。
1: 孩子是那个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呢，我想要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1: 啊，
0: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1: 27。
0: 27了，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1: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0: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1: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0: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1: 这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0: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1: 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也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要学这个，他就
0: 啊，
1: 寻思这就学去吧，学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也拿到手了，也不想干。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正好拿下来的，这实际操作这块可能就不那么太理想。所以说
0: 其
1: 就
0: 实
1: 是。
0: 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1: 那但是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0: 那
1: 不
0: 不
1: 那么
0: 仅
1: 太
0: 仅
1: 理
0: 是
1: 想。
0: 人家，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儿，就是不玩活儿。
1: 我发现也是
0: 你
1: 在家里面。
0: 这，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1: 确实，这个方面有这方面小苗头。
0: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那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的地方，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的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咱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一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吧，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
1: 但
0: 对
1: 是
0: 吧？
1: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0: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1: 你说意思他就是，你玩不听话，懒呗，
0: 那不就是
1: 不上进呗。
0: 我感觉啊，就是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1: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0: 是不是啊？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完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作不作不作，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儿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儿。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的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好像我都能去学学去。你像这原来学护理的，这个学，你让他学无人机，他也能学。学完了之后，反正他就不给你干，就这么个状况，你也得考虑明白这个事儿，啊。你想想，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我想我在家吧，我和那个我和你妈俩下班晚，你在家，那个你也有钱。你就是你想吃啥，饭菜你想吃啥哈，你买回去你就做，但做不好还做不赖嘛，是不是？我也不会让你做什么有滋有味儿，做不好做不赖嘛，啥也好好。这样几分钟就饿了的，哎，我说你去买饭回来了，我说你是不是都是干什么都掺不进去？或者就忘了，吃饭也慢点儿，
0: 是吧？
1: 吃饭也慢点儿。我说儿子，晚上早点
0: 不是
1: 睡。
0: 吃饭按慢点的事儿，就是说的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我们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1: 对呀、啊，我说你岁数小，我不让你干这个。你说你都20好几了，还有钱，你想吃啥？ 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做啥你就买回来，咱做不好还做不坏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得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1: 你一说他就，哎，他就他有时候还呛你两句，他跟你说，
0: 那呛很正常，呛很正常。但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我你说这无人机的事，我们为啥没搭茬？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1: 我听那就是
0: 这个听出来没有？
1: 人力方面呗，人力方面呗。
0: 对，就是这个人，他那个没有，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着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儿，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里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都白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啊，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
1: 他头年前他也学做那个复习产，我说行，
0: 啊、
1: 嗯，他学了，你让他不止你
0: 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1: 他还没学成呢，去了
0: 啊，
1: 上他不是上学习班，在上面念，
0: 嗯，
1: 啊，上接到关键学，我说行，
0: 嗯、
1: 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钱养活自己也行啊，
0: 嗯，
1: 啊，我说我也不怕花钱，你去学也行，
0: 嗯，
1: 把人身心长短都可以。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
0: 嗯，
1: 回来了，
0: 嗯，
1: 你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哪定不行啊？
0: 嗯，
1: 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呀，说那么一句半句，多了也不说。
0: 嗯，钱花了拉倒了。
1: 再说深了。
0: 嗯，
1: 他急了。
0: 嗯，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说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有
1: 也想出去干活去。
0: 嗯，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这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还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哎，好像说，所以说还得这孩子
1: 不闹心，
0: 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这位朋友啊。
1: 好
0: 嘞，
1: 哎，好嘞、
0: 哎、拜拜啊。哎，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哥呀，这个女的我太服她了，压根儿不听人说话呀，她要再说的话她能把节目说到结束。哎呀，所以说得让她说，说到后来发现不对劲儿了吗？你没听见吗？你不让她说足够的时间，因为最开始我判断不清，我判断不清的话我不能乱给人下定义，有的人三句话我就判断明白了，所以说我无脑一顿喊，有的人是最开始我必须得好好听的，我听心里有数了再说话，就这么回事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叫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啊，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来还愿的啊，借您的吉言呢，我儿子幼升小一派就成功了。哎呀，那想想咱家孩子挺幸运的，没用二派，一派就成功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这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啊，我儿子也是您铁杆粉丝啊，从胎教就开始听了啊，现在有时间也和我一起听。

啊，每次路过广电大厦，他都说钟晓老师就在这里办公，非常想去看看去啊，有机会就来呗哈。我们也做好准备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再次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啊，这个很高兴啊，这个派位成功了，这事儿很高兴啊，太好了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0: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0: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捶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两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危机如同沉默的狼，常常埋伏在不起眼的角落。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大陆地区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有120万人。它近代时期露出獠牙，肆意破坏你的免疫系统。它耀武扬威之后，留给你一副病骨支离的躯体。
4: 目前的医疗发展水平尚不能完全治愈艾滋病，只能通过尽早积极的规范化治疗来控制病情。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是应对艾滋病最好的方法。
3: 悔恨无法成为弥合伤口的解药，也不会成为让时光倒流、让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法宝。坠入黑暗，陷入深渊，身体的异样时刻提醒着自己曾经的错误和失去。健康的生活作风以及到位的安全意识是远离艾滋病的正确方法。
4: 处于 HIV 高暴露风险的人可以通过事前服用药物来降低感染风险，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可以通过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及暴露后紧急预防。
3: 一种疾病并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我们应该关爱艾滋病患者，提供平等的就医就业等机会，
4: 不歧视艾滋病患者，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
3: 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警惕，都可能改变生命的轨迹。艾滋无情，生命无价。
1: 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没接进来啊，没接进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咱们公众号上看，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做了一个祈福的这个高考祈福的视频啊，就是住院的啊，收集住院的视频，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啊，看他的那个第一个啊，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啊，大家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啊，就是已经置顶了啊，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视频下边去发啊。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又需要排解情绪，那你打呀，打呀，你光信发信息没用啊，孩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今天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开通啊，正在开通留言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留言啊，尽量留在300字以内啊，300字以内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哥你别读我名，我来看看你的看法，问问你的看法啊，来我看一下啊。他说近几年呢，在设计公司每周一呢负责开会分配任务，昨天领导和我说，现在除了周一早晨和其他部门一起开会，我们设计师这边呢每天呢早晚分别开任务会和进度会，目的是提高效率，领导让我把控时间，没完成要和他说明啊。我现在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理由是一，现在开会时间增加，需要我花一些精力去协调，甚至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力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不能插话，他说不能插活，但他会不通过我随意插活啊，导致其他部门的人效仿，有时候也会不通过我直接插活，我觉得我后面工作很难开展。我觉得我的思维有限，不清楚如果我接受这个任务会对我个人能力有提升作用吗？我是想练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啊，这个东西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部的，你就是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儿，晚上开个会儿，有3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说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你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完会计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多大事儿干啥呀？这还应该学点啥？反正如果说你们单位是属于那种大伙都不来上班了，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没有意义，你叫他交书面的就得了呗。如果反正也得打卡，上班也得打卡，下班也得打卡，那这个很容易。对吧？那领导一边立规矩一边坏规矩，那他就是，那这就是他的规矩。对吧，领导场活可以，其他部门场活绝对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呗。

吧，所以说权力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八个人或者七个人，你设值日生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搜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您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钟晓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儿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俺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的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呢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寻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个违法犯罪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虎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改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好的，铁杆小米说：“哎呀，忽然发现这几天挺忙啊，我这反诈视频得先等等了，还得出个高考后安全注意事项指南呢。”啊，这个很有必要啊。

这个很有必要啊。就高考完了之后可别那啥呀，孩子们呐，包括家长们呐，可别一下放松整太放了啊。尤其今年雨水还挺大的啊。

0: 能不能
1: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5: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

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3: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4: 记住6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的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十多个人啊，就十多个人，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三千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二百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着的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

为啥你干不好总来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了？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那就是这啥，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儿，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吗？所以说你还在这块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是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儿有很多文读工作，文读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儿。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们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得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T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

如沐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这个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一年多，还将近两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两年，一年吧，一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你挣钱呢，就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的都非常好啊，处的都非常好。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啊。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

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你小小子辈很正常，应该干这活。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中晓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啊，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主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儿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儿，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儿干落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人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就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干的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奉阿谀的，尤其现在孩子阳奉阿谀的多，还不阳奉阿谀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儿，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不是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啊，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没出错漏事儿，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儿，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儿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就是这个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说小哥呀，我现在很困惑，也很闹心，恳请小哥帮助。我在一个饭店打工，因为是新店，要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收音系统。当时呢，他们用我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我很反感。后来呢，我就不干了。这个店今年2月份合同到期也不干了。这几天呢，突然收到这个平台的信息，需要我的手机验证码。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信息内容是你负责的门店正在进行软件操作等等啊。哎呀妈，这个你问问这个明白人吧，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但是这个确实不对啊，确实不对劲。

0: 彼此完成。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我看你这里头，云南那边的，这都不是云南的，这都叫什么？我是亏钱了。别，看到没有？刚才说，有的人没得做，后面在放水，自己拿那个放水去。看到没？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

0: 以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改革试点设计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
0: 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 至此，不延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好。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07.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

0: 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9: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9: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1: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 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5: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仁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6: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 坚实基础。
1: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20: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前锋，铁骑快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

情愿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劝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写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成真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1: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道，栗兰旺手起刀落，咔嚓一刀就把这普明啊给杀了，把那个妇人吓全都动不了了，就好似捏成肉泥相仿。侠客爷，侠客爷，千千万万，我老妇人我饶了，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一定学好。栗兰香一看大爷栗兰旺不肯杀那刁妇，栗兰香迈不过来，看了看这妇人，你这刁妇伶牙俐齿，给那智深和尚和普月没少出坏主意，也是你恶贯满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就要见这个妇人吓得哆嗦成一团了，哎，侠客爷，侠客爷，这妇人花容失色，现在五官挪移呀，真害了怕了。您想一个人马上知道他要死，并且还不是自然死亡，要让人用刀给杀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妇人心想，哎，这也是我平时作恶多端的，这就用了这句话了，皆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也是我自己行为不检点。哎，他还想，栗兰香摁崩房推眼翅，嘎嘣苍苍就把肋下的佩刀那拽出来，这刀拽出来以后一闪寒光，就听砰，就把这妇人的人头斩落在地，这妇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蓝旺又往两边看了看，谁叫江三呢？旁边有个人说话了，大官爷，小人我叫江三，你在庙里边做饭吗？僧人吃斋，可是你一人所做。江三一听，不错，是我所做。那我问你，我二弟殿真住在庙里，是不是你侍候于他？大官爷呀，他老人家每日两餐的酒菜全属我江三所做，店的爷十分慷慨，那每顿饭赏我文银十两，二员外仗义疏财，那么酒菜之中下药可是你一人所为。江三一听，我说侠客爷，实在不知，小人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全是和尚一人所为，因为他有一把转心壶，能藏药酒，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要是知道他要害二员外，我舍出性命也得保护殿二员外，我若帮助害人，那我成什么人了？栗兰旺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那么你快出去，过上一辆花车，还有两辆厂车，快来应用。江三答应一声，出了万佛寺，少时回来，先叫金氏姑嫂上了花车。蓝旺便带人围着庙转了一圈，这才叫齐了惦记庄的人，一起来到了后脚门，往东命人往前跑。那跑了几尺，果然跑了出来，就用大车把殿真的尸骨盛好了，又从花盆下边拿出人头，

齐收好，把庙里的财产归三老拿走。厉兰望就把42人那找齐了，就和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谁也别走，跟着我赶奔电击庄去看个热闹。每人每天给2两银子，叫你们看一看凶僧的收缘结果。我看莲花党的恶淫贼哪一个敢来找我弟兄。”说完了以后，他们弟兄又在各处搜查了一番，不见有人，这才叫手下人等把家具一起抄上了大车。这些事儿办完了，厉兰望瞧了瞧蒋国瑞、李国珍还有石锦龙三位兄长：“您众位先将我二弟的尸骨以及东西送回电接庄，待我将他姑嫂送回金接庄。”徐国珍答应说：“你去吧。”蓝忘说：“锦龙大弟，你得在此等我，我去一趟金接铺，少时即回。”说完了以后，看他们走了，这才告别了石锦龙。他送着花车来到金街铺，找到了连家镖店，面见连茂通。连茂通啊，这个高兴啊：“我说兄弟，你来到此处，人马准备齐了吗？”厉兰望说：“仁兄，我的直男在家吗？”茂通听到这儿，他不在家，他弟兄正在贵房讲话。来了石锦龙和连发，咱们书中暗表，原来石锦龙在庙里边等着厉兰望，他后面起了火了。那少时连发来到前面，双膝跪倒：“叶父老大人在上，孩儿连发给您叩头了。”石锦龙连忙把连发搀起来：“你来此何事？老人家，虽然您上了年纪，走道赛腿，是孩儿我在您背后，我呀可没敢说话。”老侠客石锦龙听至此，心里边暗暗的佩服，这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位新人换旧人呢，能人背后有能人。连发就说：“义父啊，这座庙可不能给他留着，那将来那是个大祸，因此啊，我给他点了。”石锦龙点头称是：“那咱们爷俩也赶快走吧。”说完了，这两人出了庙，那庙也就烛火借天的火，就把这万佛寺烧了个片瓦无存，这人间的魔窟啊，就算完了。他们来到了金街铺，连家老店。到了贵房，与厉兰望相见。兰望就问大弟：“哎，我不是让你在万佛寺等着我，你怎么来了？”石锦龙这才说：“哥哥，那庙不可留，已然被连发那放火给烧了，再留那庙，难免招那凶僧恶道，乃是人间的祸害。莫若把庙烧了，也可以给这一方除去祸害，免得那些少妇长女为他人所害。”连茂通命人预备酒宴，少时酒宴摆下，大家分宾主落座，同桌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连茂通就问：“如今店二员外之仇已经报了，您为什么还面带愁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厉兰望听着此，口答开一声：“哎，连茂通啊，听厉兰望这么一说，他就知道厉兰望和电真的情谊那相当深。哥哥呀，既然仇已经报了，还有什么仇呢？”兰望听之此，只因那恶贼普月未能拿货，把我兄弟的朱英宝刀也给拐走了，恐怕以后我在电击庄住着，有个疏忽大意之时，就有大。

胸大险。庞涓圣手飞行，石锦龙说话了：“大哥，我也不是说句狂话，咱们兄弟久在一起，我石锦龙借了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前来。”庞涓连发说了：“叔父啊，休要如此的小心，普月一定不敢回来。我听说您这刀法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提起来那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打算借着电龙的机会跟您学些刀法，将来再会几手绝艺，岂不是您的左膀右臂？”厉兰望点了点头：“那倒可以，连仁兄啊，他随我去，你也可放心。”连茂通听至此，我说：“兄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带着连发走，我焉有不放心呢？您只管把他带去。”旁边圣手飞行石锦龙也挺高兴，如此甚好，那我做个保人，连发呀就拜在厉大哥门下做个徒弟。连茂通笑了：“这样就更好了，连发你还不上前见过你的师父？”连华当时上前叩头行过师徒之礼。厉兰望看着连华：“兖州府你可认识？师父啊，如果走平道，您说有什么事儿？”兰王看着他：“你找那绘画的画匠石明，叫他们带着应用的东西赶奔电击庄，你买上3匹白布，再买上5色的颜色，一起拿到电击庄村东头老惦记的家庙。”连子发看着厉兰王：“师傅，您要这有什么用？”兰王看了看连发：“让你去买你就去买，我另有用意。”连发就知道自己的师傅买这些个东西那肯定有用，连连称是。厉兰望、石锦龙二人告辞，回转电击庄。那连发赶奔兖州府，找好了画匠一共10名，又买好了布以及5色的颜色，一起赶奔店家庄。如今说厉兰望、石锦龙回到家庙见了大家，忙问运回的尸首放在何处。徐国珍就说了：“现在庄院停放。”厉兰望说了一声：“好。”虽叫电龙见海，你们全随我来。当时爷三个来到庄院一看，电海就问大员外：“如今我主人的尸骨还有我主母的人头你也全找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兰望看着众人：“你也去买一口棺材，就把棉被放在里边，然后把衣服与他搭上，也就是了。”电海出去照办，时间不算太大，就照着方案全办好了。又命胆大的仆人把妇人的人头对在枪子上，也一起陈列好了，停放在一起。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厉兰望吩咐人：“电文魁呀，一会儿你看看我徒弟连发是不是把那画匠全找齐了，如果来齐了，你要告诉他们，叫他们就按照我们爷儿九个面容，就像真人一般大小，穿着打扮一定要画的惟妙惟肖，不准有一点差错。”说完了以后，就拉着电龙一同来到家庙，正要关门，那东村外有人喊：“师傅，您先别关门，徒弟我把画匠给您请来了，您等上一等。”厉兰望一看，心中大喜，就命大家进了家庙，叫他们来到了东庙房，告诉我这些画匠必须把那孝鹏以及

我等众人的喜容全化在白布之上。这些个画匠在当地颇为有名，全都是乔笔的丹青。依着利兰旺所说的，那刷刷点点就画好了。利兰旺又命卞文魁找来了棚匠，搭好了白棚，上锤手停的电针的灵柩，下锤手是电门王氏的灵柩，叫人买了100斤蜡油，2张炉席，在棺材的对过塞上2根桩子，4张月牙桌，又让木匠用锯拉出小月牙来，命人把赛珠瓶置身，还有生铁佛智圆绑在订婚桩上，绑好了不斩。现在的智深，你看平时这家伙满不在乎，还要智圆那挺凶。现在把这俩人绑在订婚桩上，这俩人心中想弯了，看起来我们不久于人世，想我们做的事儿也真够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啊！看起来我们恶贯满盈，今天是要得报应。这两个人是捉一悔莫及，所以这人在社会上，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一定要多行好事，多行善事，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时之欢，违背了道义，违背了功德，将来要遭了天谴。利兰旺命人找来6斤棉花，上锤手绑智深，下锤手绑智圆。利兰旺吩咐卞文魁，你可以命人把白布缝在一起，另外命人栽好了2根大棚杆子，上头削成个尖儿，然后把4张月牙桌子架在那里，准备好了一对的拉杆子，要派人去抱凶山，请来了个兵卒的头目，此人姓李，叫李云，人称是快刀手。兰旺看了看李云，李云呐，你将凶僧破釜开膛，摘下心肝取人头，就给殿庄主祭祀亡魂。这李云把袖面那挽了挽，这人杀人那成了习惯，就来到那智深还有智圆的近前。现在这俩和尚心里在想弯了，彻底的弯了。今天呐，我们就要与世长辞。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窝长万事兴。这两个和尚现在吓得心里尿了。有人说这俩人不会武功吗？会武功也不行。智圆虽然金钟罩铁布衫破定身形，你把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智深现在是低头不语，心想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李云先来到智圆的近前，智圆现在这眼都蓝了，一看李云过来，手里边拿着牛耳尖刀。就见李云呐，来到智圆近前，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我说凶僧智圆，要说你实在的可恨，你也不在竹帘寺好好的修行，来到殿局长的家庙刺杀李德爷，助我纣为虐，为虎作伥，我看你是死有余辜。说着话一伸手刺拉去，就把智圆前襟的衣服给撕开了，一伸手又到旁边拿过水瓢来，拿过了一盆凉水，这盆凉水

腿就往前心一扑。我说志远呢，你闭眼吧。当时捏刀往西扎，然后往西拉，就把志远的心那活活的就给揪出来。志远是惨叫声声，最后一刀把志远的脑袋给卸下来。旁边的智深吓得抖一耳袋，现在的脸儿全绿了。志远死了以后，这鲤鱼又把智深也给杀了，把人头放在供桌上，然后把两个凶僧一些50斤辣油用棉花蘸好了，拿席把二人卷好，一起绑到两根苏木之上，又命画匠画好了二僧人生前的面貌。然后到了晚间，命人一点人油蜡，大伙儿无不称快，总算给电真夫妇是报仇雪恨。栗兰旺办完了丧事，众家亲友该回去的回去了，电真夫妇一同安了葬。此时庙中就他们兄弟，栗兰旺就叫画匠将九人的喜容画上。画匠点头应允，就从栗兰旺越电镇郊游起，直到一个报仇为止，一共是864章，一幕一幕的要请人注写明白，怎么立二友庄，怎么唱谢秋戏，以及普月怎么彩画电针，如何干涉，后来怎么为电针报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叫人装在一个大柜里，然后上上锁，把画匠叫过来，给了钱。栗兰旺对九名医生说，你们大家愿意在这儿，还是愿意回去？九个医生一起回答，愿意在此，叫少庄主督书。栗兰旺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就把医生全留下。那栗兰行一见，兄长，现在这事儿全办完了，小弟也该回奔栗寨。兰旺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好啊，那你回去吧，我可不能随你走。因为就抛下此子电龙无人照看，我必须把他培养成人。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

0: 降农，以城代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输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

0: 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三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一天。广西防城岗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

0: 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9: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3: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3: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6: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 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3: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嗨，朋友们，我叫于博，很开心又回来了。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但是巡演到现在一年，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哎呦妈，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太激进了，300块钱，我没剪过，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没当过带头的。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300块钱全是过度服务，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一个人专门给。

0: 我吹头，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直到他开始问说，帅哥您好，您这个发型啊，前额有什么要求，刘海有什么要求，鬓角有什么要求，整区有什么要求，整区这都是谁呀、啊、我头上有这么多人吗，给他们拉个群吧，没告诉过有什么要求，就我妈告诉过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从小到大我妈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只有这一个要求。我们老师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等你们以后考700分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我就想留斜刘海，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要考700还能留斜刘海，我都当高考状元了图啥呀，毕业时候拿我那斜刘海拨碎，我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人不得问吗，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我说刘海，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我说刘海就是刘海，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解释三年拼死拼活，最后为了当非主流，不讽刺吗，考了700分为了和200分同学长一样，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老师说你不行啊，你这叫臭美，臭美什么是臭美，臭美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我都这样了我最多算臭一班，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说你们不要洗头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专心学习，哎呀妈，最后半年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臭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来了个新同学鸡窝头黑框眼镜胡子拉碴高考状元，第一天报道卫衣穿反了，最强大脑，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在我班的标准下朴素算差生，纯反面教材，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啊，你家长不得给你回家吗，轻松一下 Windows 98哥们儿还想上网吧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 我们班级最后半年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乞丐来我班以为到救助站了，我们看着乞丐以为新同学呢，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专心学习，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你现在听着会觉得荒谬，那时候愚蠢信，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根本不省时间，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前面后面看不着，中间剩一绺没剃完，后半夜困了，第二天一睁眼就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太像傻的了，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然后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
1: 现在
0: 老师当天就骂我说我追求个性，说我叛逆，说我小郭德纲，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他60了，地中海 不好打理，墨西哥不好打理吗？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咱俩能拼团买一顶假发。你总不能班级四五十个全是地中海吧？班级四五十个细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你不害怕吗？一低头老师讲台眼睛晃得睁不开，晚自习上到天亮了。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了。老师就在中间一站，被地中海包围了。老师是意大利，管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你们不是。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你不应该的。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对吧？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没有偏见，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我看到巴黎时装周，我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哎呀不认字吧。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就搁这时装周啊。你会在一定场合下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对吧？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周围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就是要抄袭，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对吧？门腔陈明飞，我肯定抄陈明飞。庞博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庞博黄博我都抄黄博。哎呀妈，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没人看，纯防弹衣呀、啊！哎呀，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我以为他抄阅读呢。但不对吧，朋友们？但不对吧？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吧？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美式咖啡。我是于卓，我讲完了，谢谢你们。
1: 大家好，我是王建国。
2: 大家好，我是秦。哎呀，建国老师，咱俩见一面挺不容易。
1: 我见你一面挺容易的呀，随便充个会员不就看着你了吗？
2: 看你这话说的，你不充会员，那广告里更有我。
1: 老雪，你变了，以前多时尚一个人啊。现在你好那个，
2: 我好啥呀？
1: 你好星期六。
2: 有点正事儿，咱俩今天舔俩老脸站那块儿还整个组合，你不说要讲万财吗？
1: 这倒是真的啊、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
2: 啥？
1: 我们的组合就叫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我太爷和我太奶呢两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哎两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
2: 你这是个名儿？
1: 破折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
2: 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你有点正形吧？我跟你说啊，漫才我一点不懂。
1: 漫才很好理解的，通常就是两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生活里头就没招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
2: 虚构的部分在哪里？
1: 咋说话呢？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
2: 啊，虚构的部分在这里。
1: 老秦你过分了啊，
2: 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是那未来的事谁知道呢？

0: 未来的事情我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
1: 你看，人不红啊，是容易疯。
0: 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
1: 你还真有。
0: 国仔，你好，见字如西兰花。
1: 不是，见字如面。
0: 我现在正在断碳水，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国仔，我是50年后的你呀、啊。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说个事情，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25斤也太沉了吧？
1: 是的，
0: 酒是沉的香啊！是我。国仔，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这个时期的你，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天天急得直跺脚。相信我，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
1: 呀，行啊，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
0: 未来的我只剩一条腿了，没法跺脚。
1: 还这么惨吗？
0: 倒也不用为我难过，我现在一双袜子能穿2天。国仔，未来50年后的今天，人类实现了永生，为了永生。鸡蛋7个，矿泉水8个，无糖可乐3个。
1: 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
0: 王姐结婚2000，取件码5637，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
1: 哎，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你说点重要的。
0: 王姐结婚随多了。
1: 永生，什么永生？
0: 为了永生，记得保持身体健康，减肥吧，国仔。
1: 嗯，争取活到50年后。
0: 因为永生的手术是按照体重收费的，你知道我的一条腿是怎么没的了吧？
1: 哎呀，这就为省点钱。
0: 那咋了？
1: 想省钱你还不容易啊？想省钱用淘宝闪购嘛。而且月享会员还能享受1对1集送。
0: 你商务多，你也不能说加就乱加呀，人家信里头说的是大腿的事儿。
1: 我说的也是大腿的事儿，淘宝闪购才是真大腿。
0: 专业。
1: 你找不着了。
0: 跟丢了。嗯。你这商务加的。国仔，告诉你个好消息。未来讲谐音梗终于不扣钱了。
1: 哎，行，终于让你盼到那天了。
0: 而是会被判5到10年。
1: 真给你盼了。
0: 现在的我还剩下2620年。
1: 不是咋的，你干谐音梗园区了。
0: 由于时间管理局的规定，我不能告诉你未来双色球的中奖号码。
1: 这时候严格的吗？
0: 因为说了的话，我会被判15天拘留。
1: 那你就说呗，2000多年你都蹲了，你差这15天？
0: 15天可是半个月呀，我的半月板一直不好。
1: 就是今天的我造成的。
0: 说说身边的人吧。
1: 赶紧吧。
0: 你应该多了解了解雪琴。
1: 哦，还有我的事儿啊。
0: 毕竟人家可是写过《红楼梦》的人。
1: 我是曹雪芹，我姓李。
0: 他唱的《红日》也很棒呀。
1: 那是李克勤。
0: 他的《碟中谍》也很好看。
1: 那是汤姆·克鲁斯，跟雪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里有没有我？
0: 有，看着了。你记得告诉李雪芹，过2年他会有一个大节。
1: 什么节？
0: 上海国际电影节。
1: 哎呀。2000年还是判少了，咱们也给你枪毙了。
0: 啊，跟雪琴还是要多多沟通的，毕竟3年后你俩会生一个大大的气。
1: 我现在就能生一个大大的气。
0: 生气的原因是因为
1: 你说话大喘气。
0: 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脚好痒。
1: 生的脚气啊。
0: 不是，我说我现在脚就好痒。
1: 你现在是不是就一双袜子穿2天呢？
0: 哎，有原因啊。原因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西兰花的时候
1: 啊，就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呗啊。
0: 我想请雪琴吃一家很好吃的红烧牛肉西兰花，但是她说她在减脂，不能吃西兰花，只能吃西兰花。我说给我个西兰花字，她没给。我说你不看僧西兰花，你看佛西兰花。
1: 别讲，太有一番。

0: 我记得当年念到这里时，雪琴会把我们手里的纸抢过来扔了。帮我告诉他，他扔的纸不是一般的纸，是兰花纸。对了，还有一个。
1: 你我看看写的啥，来，你别念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盘锦现在成了宇宙中心了，而铁岭真的成为了宇宙的尽头。我的妈呀，那宇宙连辽宁都没出。除了东北，其他地区融合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统称三亚。我为这个城市想了个宣传标语：一加二等于几？三亚。
2: 没算错呀。
1: 当年我们总想着从东北走出去，现在机会都在东北，但很可惜我却再也回不去了，好悲伤。因为啥呀？因为我还在坐牢呀。你该呀，
3: 还有逻辑吧？你这还有逻辑。
1: 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总怀念2026，人们总说26年的车马很慢，发个邮件也要一秒才能收到。人们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 AI 取代，其实 AI 不会取代人类，人该累还是会累。放心吧，朋友们，也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要我再帮你生成一些 AI 没有取代人类的话，这不还取代吗？啊，开个小玩笑啊，开个小玩笑，就写到这里，未来再见吧，永生者们。完事儿了。这封信呐，你好好留着吧，寄过来一次不容易。
0: 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封51年后的自己。现在的自己。
1: 你话那么多，你自己搁这念吧。谢谢大家。
4: 哎，大伙儿，王赞。
5: 大家好，我是大队长。
4: 我们就这儿，安全出口，
5: 大家好。哎呀，好开心来到这里，真的。哎，
4: 欢迎来到这个喜剧之王漫才季啊。哎，确实啊，挑战魔王啊，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新人，
5: 是，
4: 感觉有点冲动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帅，你们觉得呢？啊，因为我最近经常看那种格斗比赛，哦，就那种 UF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5: 哦，看过看过，
4: 里面有很多中国选手都很帅。你像李景亮，
5: 是
4: 都认识吧？张凯丽，都认识吧？
5: 张伟丽，张凯丽都穿足力健了还打格斗呢。
4: 张伟丽，
5: 拳
4: 王特别的帅，对对
5: 对对，中国力量，
4: 特别羡慕他们，
5: 是吧？哎，
4: 我就今天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当格斗选手的感觉。哦，哎，想演一下格斗选手的一天，怎么样？
5: 可以啊，
4: 那么就来一下好吧？
5: 格斗选手的一天，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醒了啊！
4: 要不今天不去了吧？
5: 大学生啊，大学生啊你！勤奋一点，勤奋一点，
4: 勤奋一点。
5: 哎，洗漱，刷牙。哎呦，干呕。啊，戴了个假牙。戴假牙，你刚刚刷鸡毛呢你？刷假牙不就行了吗？
4: 刷假牙
5: 啊！哎呀，刷假牙就别偶了。这样，我来演你的教练啊，我带着你练，好不好？不然你还得吃早饭。
4: 训练我啊！
5: 这个明天的比赛非常重要。
4: 好的，教练，
5: 今天要对你进行一个特训啊。你觉得教你泰拳怎么样？
4: 泰拳好啊，
5: 是吧？
4: 就那个吗？哎，
5: 这什么泰拳？泰拳很刚猛啊，讲究用你的双拳、双肘、双膝、双腿去发力。啊，
4: 用这四个部位发力。明白了，教练。
5: 明白了，站起来。谁让你同时发力了？不会没关系啊，看着我教你。首先，双手护头。
4: 双手护头。
5: 核心收紧。
4: 核心收紧。哎，
5: 重心在你的两腿间来回移动。
4: 来回移动。
5: 差不多呢。能是这样吗？干嘛中场休息你上啊？我跟你说，不会没关系，不会你可以看着我，我们慢慢教你。
4: 教练，
5: 行不行？
4: 教练，你别生气，别生气啊！这个泰拳我确实不太明白啊，但是我最近也没闲着，哎，我自己在家研究了一套招式。
5: 你研究了一套招式？哎，
4: 是一套掌法。哦。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
5: 我的名字。
4: 叫做大队长。
5: 你研究了一套大队长。哎，
4: 顾名思义就是将两个手掌对到一起。
5: 然后呢？
2: 别打了。
5: 这是大队长吗？这不大老王吗？一点气势没有吗？打格斗最重要的就是有气势，
4: 气势
5: 入场就要用你的气势压倒对手。
4: 好，教练，
5: 明白了啊。
4: 好好
5: 我身高180，
4: 我身高180，
5: 说你自己的。我体重160，
4: 我血压170，
5: 我 B 站185，
4: 我 B 站 UP 主。
5: 什么 B 站 UP？
4: 这逼了逼了嘛，
5: 上一边逼了逼了。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就是你要吓唬他，你明白吗？
4: 吓唬他，
5: 吓唬他，假牙掏出来。不是 jump scare。是你让他觉得他赢不了你啊！哎，完全赢不了你，
4: 赢不了我。
5: 哎，好，
4: 我告诉你，
5: 怎么着？
4: 你赢不了。
5: 凭什么？
4: 我爸是裁判。
5: 你爸是裁判能行吗？你爸不能是裁判，你得稍微得让他脑袋混乱啊！哎，让他心智紊乱，
4: 扰乱他。
5: 明白了。
4: 好，哼，我告诉你，
5: 怎么着？
4: 我爸是你爸。哎，乱不乱？乱不乱？乱不乱？哎，那不行，那你爸也是裁判，
5: 我爸也是裁判，自己都乱了。放狠话你不会吗？放狠话，
4: 放狠话，
5: 对我放狠话。
4: 我今天我就在这个花蛟龙里打死你，信不信啊？
5: 八角龙啊，花蛟龙给我去腥来了，打死我是吧？来来来，打死。
1: 白哥。
5: 麦都给打掉
4: 了，来来来来，继续打，继续打。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5: 大队长啊，喜欢我大队长。
4: 哎，宝贝儿，宝贝儿，打比赛呢啊，快被打死了！爱你，爱你，么么么，爱你。
5: 快被打死了，还有空回女朋友消息？
4: 忙不是借口。没有回不了的消息，只有不爱你的人。
5: 最讨厌上架的人，上架的人，上架的人。
4: 别，腿疼，
5: 腿疼啊！给你踢坏了。
4: 外边是不是下雨了？外边。
5: 风湿病，高血压，戴假牙，是不是穿足力健啊你？去医院检查。
4: 去医院吗？
5: 妈呀，还是个老将。喂，那个老板，对，我问问医生，应该不影响明天比赛。
4: 问一下，谁是你们那个病人的家属？
5: 哦，是我是我是。
4: 你是他？
5: 我是他教练。
4: 你是他教练？
5: 对，
4: 你怎么当的教练啊？
5: 啊，怎么了？
4: 那么小个玩意儿怎么打格斗啊他啊？
5: 哎呀，他有梦想，你别管了。
4: 行了，签字吧。啊，哎，考虑一下啊，保大还是保小？
5: 保什么大小？
4: 我你保大腿还是保小腿？
5: 腿没了，小腿留着干什么啊？放家里供着呀。这是屁股，这是小腿。
4: 你别激动啊，这里是
5: 光带了，
4: 这里是医院啊，不要大喊大叫啊。我们已经做过检查了啊，病人的脐带已经完全撕裂了。
5: 韧带呀，脐带撕裂。今天这年他跟他妈妈一直连在一起。
4: 你别说，
5: 喂，有情况啊。
4: 啊，
5: 咋？
4: 哦，不需要，谢谢。
5: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接这么认真干什么呀？病人什么情况吗？
4: 病人什么？
5: 病人、
4: 啊、叫什么名字？
5: 叫王灿。
4: 哦，王灿是吧？哦，正在手术中，但是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
5: 咋了？
4: 哎，他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出血的情况。
5: 这不是小意外啊、
4: 现在需要这个紧急换腿。
5: 换血了？
4: 你是 O 型腿不
5: ？O 型血，换什么 O 型腿啊？谁换了 O 型腿这么大格斗的？儿子，我儿子呢？
4: 王灿母亲，
5: 我儿子是不是出事了啊？他在手术。对不起，
6: 我就知道。
5: 您怎么知道的呀？
6: 本来跟我连一起，连得好好的，人没了呀。
5: 真是期待啊！
6: 啊，期待、啊。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哎，大家好，我是大木。
1: 哎，大家好，我是晃晃，
0: 我们是肉食动物。哎，确实好久不见。
1: 哎，对对对，
0: 我们休息了一阵子。
1: 是的，是的，是的。嗯、趁着休息这段时间呢，我减了个肥。
0: 哎，跟大家说，你瘦了多少？
1: 我瘦了60多斤。哇！对对对。
0: 怎么做到的？
1: 就打网球啊。对，你看我这都晒黑了，你看。
0: 哎，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打网球，戴帽子，以至于，哎，他现在很像一个剥了一半的鸡蛋。
1: 不是，当时啊，就是妄图防晒了。
0: 这么草率、啊。
1: 对，因为你看现在我打网球嘛，所以我就想演那个漫画
0: 啊，
1: 网球王子。
0: 可以啊，我演王子啊。
1: 我演网球是吗？
0: 弹性很棒的样子。
1: 不，我当然是想演里面的主角。
0: 不要总是你想演，你想演，其实我有我想演的。
1: 哦，你有想演的？
0: 当然了，
1: 那我可以陪你演。
0: 我想演武侠。
1: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要演一个一代宗师。
1: 哦，那我呢？
0: 徒弟拜师学艺。
1: 哦，我来跟你拜师，没问题。前辈，在下想拜入师门。
0: 哦，当真要加入我们金拱门？
1: 我做汉堡来了，
0: 看起来蛮适合的。
1: 古代门派，古代门派，
0: 当真要加入我们东厂？
1: 改做太监了是吗？
0: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1: 我这以后没法改行了。
0: 五一
1: 名门正派，好吧。
0: 当真要加入我们六扇门？
1: 哦，朝廷的衙门。
0: 欲练此功，必先
1: 没必要
0: 考功，
1: 考功。这个是得考师傅，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对对，有没有那种不用自宫也不用考功的啊？
0: 当真要加入我们八卦门？
1: 哎，八卦门可以，八卦门可以。
0: 富航去年那事儿，
1: 哪个八卦呀？这玩意儿谁都会，不是你正经点的门派。
0: 当真要加入我们逍遥门？
1: 哎，逍遥门听起来就很厉害。
0: 哎，此言非虚，本门在江湖上那也是翻手云覆手耳。
1: 副手语，整什么再见爱人呢？
0: 啊！哎，加入本门有门槛
1: 啊！
0: 我来问你，你可有项羽的气魄？
1: 没有。
0: 那你可有孔明的才智？
1: 也没有。
0: 那你可有上海的户口？
1: 那更没有。那孔明和项羽他也没有。
0: 不是你要加入，你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有啥？
1: 我有钱。
0: 加入了。
1: 不是师傅，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0: 哎，以后你就是我们逍遥门的人了。
1: 哦，好。
0: 为师送你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以后你就叫逍遥子。
1: 哎，这个名字不错，师傅。
0: 嗯。
1: 那您叫
0: 逍遥父。
1: 放我爹呀、啊！
0: 你误会了
1: 啊！
0: 你那个子啊，是紫色的紫。我们门派是按颜色分的。
1: 不是你忽悠谁呢？那其他人叫什么呀？
0: 比如你大师姐
1: 啊，
0: 叫逍遥子子。
1: 师傅，少刷点短视频好不好啊？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真是，
0: 逍遥子，
1: 哎，
0: 为父送你个礼，为师送你个礼物。
1: 哦，还有礼物。
0: 送你批坐骑。
1: 哎，可以、啊。
0: 听没听过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1: 赤兔，
0: 吕布，
1: 吕布啊！有骑吕布的吗？
0: 你傻呀？你骑吕布，你就是人上人啊！
1: 那我骑赤兔，我还夯爆了呢。
0: 你这体格，你骑赤兔，赤兔不拉完了吗？
1: 那我也不要吕布。不是吧，你得送我点有用的东西，
0: 有用的。来，
1: 哎，
0: 为师送你一粒丹药。
1: 哎，丹药可以。
0: 行走江湖难免跌打损伤，这个药可以治你周身伤痛啊。
1: 哦，
0: 这是为师用不精草、洛神花、分心木炼成的。
1: 哦，这是
0: 布洛芬。没有用。
1: 布洛芬是中成药是吗？
0: 不爱好吃，不要喝酒。
1: 喂喂喂，师傅，我这体格我不需要。
0: 对啊，
1: 哎，
0: 你这体格你需要斯美格鲁肽啊。
1: 我打完了，
0: 打过了吧？
1: 打过了，
0: 反弹了？
1: 没反弹，啊，这挺好的，师傅。不是，师傅，你啊，得教我几招武功，
0: 行吧？为师教你三招，
1: 哎，三招可以。
0: 第一招，铁布衫，
1: 铁布衫可以。
0: 亲，看这个匕首了吗？
1: 哎，
0: 叮叮叮，
1: 嗯，
0: 铁布衫两个字秘诀，
1: 嗯，
0: 自信，
1: 自信。
0: 来，让为师看看你的自信。
1: 叮，
0: 哇，这么自信？
1: 那当然了，师傅。
0: 你刚说你瘦了60斤、我看他们那个反应是完全没看出来呀、啊。
1: 哦，怎么样，师傅？
0: 现在外面人都看 sketch， 没人看漫才了。
1: 叮，
0: 你吐槽不如语言。
1: 叮，师傅，我练成了吧？
0: 哦，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刀枪不入。
0: 刀枪不入？
1: 哎，
0: 那你以后就没法打斯美格鲁肽了。
1: 我。就练不了这个，好吧，换一个，换一个，
0: 那教你第二招、
1: 啊，换一个，换一个，
0: 空手接白刃，
1: 这个可以。
0: 心，来用这把刀。

0: 不是公主接白刃吗？
1: 为师会铁布衫学什么接白刃啊？
0: 不是，那这跟努力有什么关系啊？
1: 选择大于努力。
0: 你这玩意儿我练不了。
1: 愚钝。那教你第三招。
0: 第三招，
1: 暗器。
0: 暗器可以。
1: 暗器两个字秘诀。情商。
0: 情商。
1: 为师这把飞刀。第一排中间这位小哥哥，对，就是您少侠。为师飞他一刀。飞中了，他会大喊一声啊秀啊。你看。
0: 师傅，这练的是他的情商吗？
1: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0: 不，你这玩意儿我来我也行啊。
1: 你来。
0: 最边上这小哥哥，就穿白衣服这个少侠，我手里有把飞刀，我飞他，他也会啊一声秀。
1: 哎，看为师的秀啊，
0: 你看。你说他是有情商还是没情商呢？
1: 这个少侠在他们门派高低是个总监啊。
2: 我知道了，师傅，选人的问题。
1: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
2: 你选择他就可以。哇
1: 塞，那我给你挑一个。
2: 好，
1: 随便吧，就这位。
2: 好，
1: 你飞他、哎、你飞中了，他倒背手蜀道难。
2: 倒背。你来，来，你来，师傅，你来。
1: 小乔为师、哎、看好了。哎，
0: 秀弟啊，你会铁布衫啊？
1: 好自信啊。
0: 还是你情商高啊。
1: 那
0: 不是，他凭什么会铁布衫啊？
1: 你大师姐逍遥子子。谢谢大家。
3: 好，谢谢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啊。好，谢谢。
4: 还记得吗？记得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自己减肥减了60斤啊，能看出来已经反弹了。因为我发现我的颜值呀，它不是胖瘦的问题啊。去年减完肥上节目哇，弹幕上说的都是哇，南瓜瘦下来好帅呀，接下来后面就有几百条说吃点好的吧。吃点好的吧，我还以为是他们担心我减肥吃的不好。我还回复呢，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然后反应过来是骂我的，因为骂我的太多了，他们说你在节目上也太油腻了吧，在节目上还撩腹肌搞擦边，你这么油腻你不知道吗？说实话，节目播出之前我真不知道，节目播出之前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夸我帅来着，感觉被他们做局了。我现在觉得去年是有一点过于自信了。我以前对自己的长相是没有任何的认知跟在意过的，是有一次最早录节目现场有个演员，他讲着讲着他突然说、啊、那些脱口秀演员都是一帮丑东西啊，你们脑子可能也浮现出一些面孔、啊、我们当时都笑了，我们觉得他说的对啊，但同时都觉得不是在说自己 啊。结果节目播出的时候镜头切给了我，我是丑东西吗？30年了没有人给我说过我是丑东西啊，以前朋友们都说我人很好、当时就刺痛了我。去年我觉得要减肥让你们所有人刮目相看啊！啊，当一个30岁左右又黑又胖的人开始突然减肥自律，周围所有的人都会惊讶的。那两天有朋友见了我，哎呦，南瓜你变帅了，你好帅啊。帅，30年了第一次听到帅，多么美妙令人产生多巴胺眩晕的字眼啊。我第一次听到帅，感觉大脑像被激活了一下，那瞬间仿佛像沉闷午后突然洒进窗的阳光，像黑白世界里骤然炸开的烟花。我好开心啊，我真的是帅哥嘛。那两天出去周围的朋友都见了我说你帅，南瓜你帅，我是个骑手呀。我知道那一个商家要全都是好评，那肯定是刷的呀。就是那两天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医美的广告了，真是越美越推呀。以前我刷到我会觉得呀有点冒犯了推这个，但那两天刷到我会觉得人呀还是要对自己精益求精啊。我真的花钱去做了医美啊，打了超声炮，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打超声炮的。

0: 打的时候可激动，哎呦，这不简单，是我打小龙从抗衰美容的第一炮呀！去年参加节目，化了一个多小时大浓妆，那演员见了我，哎呦，这还是南瓜吗？这不是青春男大吗？只有刘仁成见了我，南瓜，你只是瘦了，你不是帅了哈。我当时心想，哎呀，其他人不说，就你说，你就是嫉妒我。当时化完妆一到现场，200多观众看到我都沸腾啊！这是南瓜，这是南瓜，好帅啊！我当时一看这场面，这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相信我是个帅哥，有点不识抬举了吧？原来我真的是帅哥呀！帅哥是这个世界上的奢侈品，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带给这个世界美好。我当时心想，这才哪里到哪里呀？给你们看个好的，啪，腹肌就露出来了。当时现场观众吓着捂着脸在那尖叫哈、啊，我还以为他们害羞了，又撩了一次，撩腹肌太可怕了，你知道现场这样突然对着你们撩一下，你们可能还看不到的，但线上是可以暂停的，它是可以回放反复折磨观众的。我们这节目它是录了3次之后才播出的，它不是录一次播一次。他是录一期播一期，那该多好呀！我第一次被骂了，还能来得及悬崖勒马？3次没有任何的反馈，一次比一次油腻。现场的观众也不会提醒我的，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等了2个多月，直到节目播出那天，打开了小某书，看了一眼就卸载了。网友说，你们这节目能不能光别淘汰，能不能把南瓜枪毙了呀？我妈看完节目给我发来消息，儿子你今年是不是鬼上身了，都越看越生气，怎么越骂你还越赖劲了。梦见清醒了，都在骗我，都在骗我，全世界都在骗我，只有刘仁成说了实话。果然在充满欺骗的世界，只有成不欺我呀。让我在眼泪中明白一个道理，摧毁一个普通男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所有人不停地夸他帅。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好话了，因为你不知道听信别人的好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朋友们，我还是要好好打磨自己，好好写段子逗你们开心，我承诺以后非必要不再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笑的话，开玩笑算了，因为现在也没有了。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哈喽大家，我是黄一姐。去年上节目嘛，然后当时讲了一个50多岁老头追我的段子，啊，当时有一些评论，有人说，我也50多，我也想追他，啊，还有一些人说50多岁怎么了？男人最有魅力的年纪，你去看评论时间，全是早上5点多，不知道咋了，有点和老头杠上。我前两天录了个播客，播客里有个老头，全程一直在说一个事儿。说凭什么现在所有的节假日都要给女的发红包啊？凭什么动不动给女的转钱，给女的转520、1314？凭什么？一直在骂这个事儿。我当时第一次录播客，我也很紧张，我就一直面无表情在那坐着，我也没说话。这个卡段的视频在抖音上放出来之后，2000多条评论，全在截我面无表情的脸，说这女的破防了。我真有点破防了，跟我有啥关系？他们开始莫名其妙分析我的面相，说这女的肯定没少管男的要钱。天地良心，我管我爸要点钱都费劲。高一有一天，我爸跟我妈说，黄爷你这孩子太能花钱，给他100块钱2天就剩90多。我说这怎么算能花钱呢？我这顶多算能破开钱。但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一方面是骂我的人有点太多了，还有一个是我感觉骂我那些人啊，他有一点太下沉了，我感觉他们是全中国光脚的不怕穿鞋里面脚最脏。他们骂我就算了，他们骂我的时候用的是手写输入法。有个人给我评论说， 这女的脑子里就只有线。还有人说，说啊，这个女的现在怎么不笑了？是不是老头说中了不敢笑了？我心想，我说我不笑是因为老头说的不好笑，那我能怎么办？不好笑硬笑，你到时候还说我勾引老头了。就是我真的在想，面对这种发言，我得怎么才能不挨骂呀？我得怎么能显得我不是一个拜金女啊？我当场给老头转移三意思，那我倒不是拜金了啊，我是拜登。还有一种评论，最多的一种，说我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拜金女，但我觉得伤害不到我，因为我觉得现在你骂一个女的看起来是拜金女啊，等于夸的是一个美女，对吧？我现在觉得那种很多攻击女生的词啊，如果别人骂你看起来就是的话，全是好词儿，网红脸、漂亮、绿茶、聪明漂亮、拜金女、聪明漂亮还有钱，可以说是一种祝福了。可以说，再说这个事儿也不公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拜金男吗？肯定也有。对吧，肯定也存在有钱女生给男的转账，但为啥大家不知道呢？因为这些男的从来都不晒转账，他们不懂感恩。我也不是拜金啊，但我挺想看起来拜金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之前有一个人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是每天半夜用微信拍一拍拍我。我也不是说你非得花多少钱才能追到我，但你想追到我就不能光拍我吧，啊，拿我当啥了？拍立得。但这也不是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骚扰，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写稿，一个男的进来非要加我微信，我说不好意思，不加了不加了，他说加一个嘛加一个嘛加一个嘛，他也没有别的技巧了，就纯靠默契。我正手足无措不知道说啥呢，他终于改词了，他说加一个嘛加一个嘛，我是上海人。你是哪里人？我敏锐地意识到今天地域歧视可以救我一命，我第一次那么自信地说啊，我说我是东北人。他接下来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东北人也没关系。什么叫东北人也没关系呢？啊，我用你原谅我。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怎么能躲开这些人的骚扰，怎么能让这些见人下菜碟的人看到我就望而生畏？其实就是看起来拜金一点。因为我之前刷短视频，我刷到一个男的说，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生穿金戴银，你就要离她远一点，因为这种女生养不起。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老人说的对，黄金确实能辟邪。我如果真的平时珠光宝气是吧，穿什么 Prada LV， 他绝对不敢半夜拍一拍我，他看到我只会想这个女的肯定是傍上大款了，从此离我离得远远的，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现在觉得奢侈品才是女生的护身符，我现在看什么 LV 爱马仕，我心想这就是静安寺。你说女生求平安到底是静安寺法力更强呢，还是静安家里中心？但是我觉得买不起这些女生你也不用太担心。我前一阵还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的说，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去了麦当劳，而她点了安格斯厚牛堡，那她就是拜金女了。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了拜金女的门槛，你过去还得买包，现在只需要买汉堡包。当代最大拜金女是刘仁成。你现在说实话，当拜金女也太容易了是吧，汉堡、车厘子、海底捞、八个瑞士卷都能当上了。过去的拜金女心机虚荣唯利是图，现在的拜金女馋。但我觉得得谢谢这些人把我护身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讲到这儿吧，先
2: 大家好，我是门超。 特别高兴，去年我从奉贤搬到了徐汇，租的。确切的说，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就是从郊区搬到了上海。哎，我刚到市中心的时候我很拘谨，我很怕自己不懂这里的规矩，我感觉在市中心大家都很讲礼貌，尤其是满大街那些标语都在提醒着我讲礼貌。你们看到过那些标语吗？满大街都是 manner manner manner manner manner， 太讲礼貌了，在市区连野人都要叫先生。上次我在 manner 里面遇到了一个爷叔，他没有任何一丝丝的 manner， 他看到我就说：哎呦，门腔是你吧，你怎么在这里啊，之前没看到过你。我说刚从奉贤搬过来，他说：哎呦，乡下了。那你这个上海人不正宗的，讲两句上海话听听。朋友们，人在受到极度刺激的时候语言系统是会崩溃的。我说啥家弄，他说开玩笑的呀，你怎么会真的说的了，13点走了。他就走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连锁咖啡店很满意，他们便宜方便，所点即所得，不像某些主理人咖啡店，那些店摆明了是卖给上海人，但是就连我这个赛级上海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他们又贵又磨叽，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喝到什么。有次我不小心踏进一家主理人咖啡店，点单的时候我连饮料的名字都看不懂，我说老板我想要一杯普通拿铁，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磨叽了，他说那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很警惕哦，我说哪个便宜，他说一样，我说那酸一点的吧，我不喜欢苦的，酸一点，他说好，那豆子你喜欢深烘还是浅烘，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酸一点，麻烦您酸一点，他说那豆子你喜欢是花香味还是坚果味，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哎，我只想要快一点，就我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当时有点想发火，有点想骂人了，结果我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个运动相机，他在录视频，我心想他别曝光我，本人在上海怎么也算小名鼎鼎。哎，我以为这个东西是记录锻炼，保证自己有素质，怎么还能保证对方有素质？我本来骂人的话已经到嘴边了，我说我侧面好看，亲爱的咖啡师，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不过算没有关系，我可以打包回家自己用醋调。我想这总能给我做了吧？他说来，我们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冈比亚。我说你是不是骂人了你？我说你们这搞咖啡的干嘛老喜欢盯着非洲喝啊，为什么？他说先生啊，首先哥伦比亚不在非洲。我说我挡住他的相机，我说这段帮我剪掉。其次，我们店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来自非洲的稀有咖啡豆，这款来自刚果，这款来自肯尼亚，这款来自苏丹北部。我说就这款苏丹北部，我苏北人，来来去去。他您稍等，过了10分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咖啡豆它状态不好。我说咖啡豆状态不好？咖啡豆怎么状态不好？他是没睡醒吗？啊，那你是咖啡师啊，你先做一杯咖啡给这个咖啡豆喝呀。以上全是我的心理活动，我没有说，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状态不好哦，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吧。那主理人老师，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呢？他说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店里口感很好、状态很好、口碑客人都很喜欢的咖啡豆，只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他说苦。我说来吧，事到如今我不怕苦，再苦能有我心里苦吗？他说好的，拿铁稍等，给你一个我独创的拉花。然后他一顿操作，一杯咖啡拿上来，上面一个白点，他说给拉完了。我说嗯，拉完了。哎，我说这叫什么拉花，我一边问一边接过来，手一抖拉花没了。他说这就是我独创的昙花一现。我说 我喝了一口，太难喝了。我说好苦啊，好难喝。他说先生你细品，现在有没有一点回甘，有没有一点草本的清甜。喝完这杯之后，过一两个小时你将通体舒畅，神清气爽。我说这杯该不会是板蓝根吧。我说我看着这杯难喝极了的咖啡，我太生气了。我心想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啊！早知道我点不到我要点的，我就乱点好了。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就乱说，我就像那个 Manner 里面的耶稣一样这么跟他回答。他问我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没看到过你啊。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哦，乡下的了。那你这个咖啡不正宗的，这是您的拿铁。哎呦，跟你开开玩笑，你怎么会真的走了？三点走了。我就应该这样，但我没有，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夏霞弄。买单，他说60，我说60也太贵了，什么板蓝根要60，能刷医保吗？我真的太生气了，就是那种被咖啡刺客刺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下就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对他说开发票。他说开不了，因为我是 ENTJ。 我说啥意思？那你不知道吗？ ENTJ 我们指挥官型人格，指挥官做不了开发票这种小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륙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6: 下大风雨，风雨中你山路低头，
7: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8: 哦，这位兄台长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5: 打死你个臭无赖！
0: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9: Hello， 朋友们好。有些观众可能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普拉斯，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无他不抄袭而已。回来说脱口秀了，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三年没说了，这三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无外乎就那些：三年原生家庭，两年女性主义，一年中专学历。不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讽刺、撕开自我、抨击现象，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